欢迎收看9月15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国主持20国集团能源会议，聚焦中东危机与全球能源安全。特席会登场前夕，中国罕见地签署一项购买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协议。特朗普总统强调，美国必须保持人工智能的领先，谁赢得 AI， 谁就赢得胜利。中东冲突吹高了全球的能源价格。美国星期一在德州休斯敦主持20国集团能源会议，聚焦如何扩大能源的供应，降低油价。20国集团能源会议星期一在美国德州休斯顿开幕，将持续到星期三。美国作为东道主，将能源充足以及获得价格可负担、可靠和安全的能源列为会议的重点。美国的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和内政部长道格·伯格姆预计将出席会议。来自中国、印度、日本、德国以及加拿大、沙特、阿拉伯等主要经济体和产油国的代表与会。由于中东的战事冲击全球能源市场，除了美国国内的油价受到影响，柴油的平均价格已经升到每加仑约6.20美元，创下纪录之外，欧洲也面临到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库存的压力。在主要经济体的产油国的参与之下，各方将讨论如何增加能源的供应，稳定市场，并降低中东危机对全球消费者和经济的冲击。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商 Venture Global 星期一宣布，该公司与中国天然气供应商中国燃气签署协议。中国燃气将从 Venture Global 采购液化天然气，年采购量50万吨，供应期20年，从2030年起生效。根据 Venture Global 发布的一份新闻稿指出，这项协议使 Venture Global 和中国燃气公司之间的长期承购的总量达到每年250万吨。根据该协议， Venture Global 将以离岸交付的方式，通过旗下项目组合，每年向中国燃气公司供应5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协议期为20年。这项协议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9月24号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并与特朗普总统举行美中元首峰会之前达成的。中国燃气是中国最大的跨区域综合能源服务及供应企业之一。Venture Global 目前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之一。而就在美中元首峰会即将登场之际，特朗普总统重申，美国必须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再次强调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业界对于 AI 快速发展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提出警告。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负责人阿莫迪警告，

0: 告 AI 可能失控带来风险，呼吁加强安全监管，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的 AI 芯片，并由独立的机构评估 AI 系统的潜在危险。OpenAI 的负责人奥尔特曼也呼吁，不能够让 AI 技术能力的发展速度超过 AI 安全监控和治理的能力。而针对业界的呼吁，特朗普总统表示，我们可以设立安全的护栏，但有很多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的负面声音。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有人对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进行了阴谋，而唯一对此感到高兴的就是中国。外界普遍认为，人工智能将成为特朗普总统本月晚些时候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讨论的议题之一。特朗普总统强调，谁赢得人工智能，谁就赢得胜利。
1: 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于中国，我们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坦率地说，我希望保持这种优势，因为谁赢得了人工智能，谁就赢得了胜利。
0: 针对即将登场的美中元首峰会将聚焦人工智能议题，哈德逊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许玉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中两国针对 AI 可能带来的风险会进行非常严肃的对话。特朗普总统也可能就美国业界称中国通过蒸馏技术窃取美国 AI 模型一事，当面向习近平表达不满。来听他的说法。
2: 中国透过这个蒸馏的方式去窃取这个美国前沿的模型，那这个部分的话，我想这个是美国的这些商业单位，还有这些前沿模型的这些实验室里面，他们非常关注，他们可能会要求特朗普总统当面向习近平去表达对这件事情的一个不满。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针对可能相关跟治安、跟资讯攻击，还有资讯防卫相关的部分，双方可能会建立一个所谓的护栏机制，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这个 AI agent 超越过红线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个 fire breaks。就是所谓的 switch on switch off 这样的一个机制，避免它 AI agent 它整个它会 take over 整个系统。
0: 而长期关注人工智能议题的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许玉仁，上个星期五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接待来访的台湾数位发展部长林怡静，并提出了美国和台湾等民主盟友建立一个可信赖的 AI 机制，来听专家的说法。
2: 美台可信任科技的一个迭代，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迭代呢，可以让双方可能是针对某一些机敏性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像国防、治安，或甚至于这个金融这个部分，可以去形成所谓一个可信赖的机制，然后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去发展它的这个 model， 透过台美合作的这个机制呢，把一个有效的范围里面把它限制出来，就是相关的一些机密性的资料可以在里面做 training， 那透过这个 training 之后，能够在这个可控的范围内去使用，那透过这个机制形成一个所谓的可信任的一个 AI 供应链，我觉得这个是两边可以去思考的，那借由这样的 AI 供应链的机制也可以推广到其他类似的一个盟友的应用上面。
0: 而除了人工智能的议题之外，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空军一号上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也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将讨论几乎所有的议题，包括是否允许中国的汽车进入美国市场。曾经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助理国务卿的史达伟 David Stilwell 对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总统习惯先提出远高于最终目标的要求，再通过谈判换取所需的结果，这种开高价的方式让北京难以应对。在美中元首峰会即将登场前夕，史达伟向美国之音分析了特朗普总统对华谈判的秘方，我们一起来听史达伟的说法。
3: 我来告诉你我对特朗普总统谈判方式的了解，他无疑是最出色的谈判家，他深谙如何争取进步，也懂得如何出高价，他不会直接提出我们的要求，而是先索要远超我们期望的条件，然后才能通过谈判将条件回调到我们真正想要的水平。我认为我们把中方把习近平弄得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而过去他们基本上一直能够对我们欲取欲求，我们过去确实不是强有力的谈判者，所以这就是他的秘诀。需要改进的一个方面是战略沟通，向美国公众解释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访问从中方那儿取得什么成果，以及我们五月份试图实现什么目标。在这方面我会建议多发布一些会谈纪要和情况说明，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尽可能告诉我们你们的意图是什么，但你不可能把一切都说出来，因为如果你透露了自己的策略就会失去谈判筹码。我认为国务卿和白宫新的发言人都应更积极的发声，向美国民众保证局势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0: 美军使用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 DIVE-LD 无人潜航器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无人海上监视、海底测绘以及反水雷作战，而台湾也使用这款潜航器在台海的周边检查海底电缆，防范中方的蓄意破坏。伊朗的革命卫队在上个星期宣布捕获了这艘无人潜航器，但专家表示，伊朗能从这艘虏获的故障潜航器中获得并与中俄分享技术信息有限。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电视报道。
4: 美军使用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 DIVE-LD 无人潜航器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无人海上监视、海底测绘及反水雷作战，而这款潜航器也被使用在台湾周边海域。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今年八月接收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 DIVE-LD 无人潜航器系统，并首先应用于海底电缆巡检能力，以防范蓄意破坏。伊朗革命卫队九月八日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国无人潜航器，并公布了该无人潜航器的画面，经比对符合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 DIVE-LD 无人潜航器。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架无人潜航器在被伊朗发现一天多前就已经发生故障。该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携带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编辑凯文·罗兰兹教授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无人潜航器制造商和美国方面应该都已经制定了相关规程，确保一旦设备落入敌手，最关键的技术将无法被使用。
5: Perhaps more useful to Iran at this stage would be the hardware. So these are
6: 对现阶段的伊朗而言，硬件或许更具价值。这些系统所采用的工程技术超出了伊朗目前的能力范围。伊朗确实拥有大量无人机，也曾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用于俄乌冲突，且擅长使用无人系统。但在推进、制导、机动性、深度控制以及特定通信技术方面，伊朗的技术水平可能不如美方系统先进。因此，通过逆向工程，他们或许能深入了解美方的技术路径，并着手进行仿制。
5: I don't think that the US...
6: 如果伊朗选择与俄罗斯或中国分享这些技术，我们知道他们之间确实存在此类关系，那么无论是美国还是我们其他人，恐怕都无法阻止这种技术外溢到伊朗以外的地区。
4: 根据安杜里尔， DIVE-LD 是一具大直径自主水下航行器，长 5.8 米，直径 1.2 米，能够自主执行长达10天的任务，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外壳采用了 3D 打印技术来实现高度客制化能力，并针对内部核心结构部件以及浮力系统采用了创新的制造工艺，可以为适配不同类型的载荷与传感器而进行定制改装，能够应用在国防或商用业务上。安杜里尔并提供企业租赁的方案。
5: In the short or longer term, I don't think this will make much difference. We should expect.
6: 无论短期还是长期来看，我认为这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在任何冲突中，我们都应该预料到会有系统损失、被毁或被俘。我们只需接受这一点，将其视为常规战争的一部分，并从容应对。
4: 根据《检视防务周刊》与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中科院与安杜里尔合作，针对台湾的需求，对 Dive LD 进行适应性及定制化的改造，整合多波束扫描能力，以便探测水雷和潜艇，是一款高度定制化的无人潜航器。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星期二在北京开幕，五角大楼向美国之音证实，美国将派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高级官员率团出席。美国战争部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首席主任新西亚赞西卡拉斯将代表美国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五角大楼星期一向美国之音证实了这个消息，但没有说明卡拉斯是否将和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或其他解放军的官员举行双边会谈。本届的香山论坛将在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举行，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中国国防部表示，有将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会出席论坛。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欢迎收看9月15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国主持20国集团能源会议，聚焦中东危机与全球能源安全。特喜会登场前夕，中国罕见地签署一项购买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协议。特朗普总统强调，美国必须保持人工智能的领先，谁赢得 AI， 谁就赢得胜利。推高了全球的能源价格。美国星期一在德州休斯敦主持20国集团能源会议，聚焦如何扩大能源的供应，降低油价。20国集团能源会议星期一在美国德州休斯敦开幕，将持续到星期三。美国作为东道主，将能源充足以及获得价格可负担、可靠和安全的能源列为会议的重点。美国的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和内政部长道格·伯格姆预计将出席会议。来自中国、印度、日本、德国以及加拿大、沙特阿拉伯等主要经济体和产油国的代表与会。由于中东的战事冲击全球能源市场，除了美国国内的油价受到影响，柴油的平均价格已经升到每加仑约6.20美元，创下纪录之外，欧洲也面临到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库存的压力。在主要经济体的产油国的参与之下，各方将讨论如何增加能源的供应，稳定市场，并降低中东危机对全球消费者和经济的冲击。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商 Venture Global 星期一宣布，该公司与中国天然气供应商中国燃气签署协议。中国燃气将从 Venture Global 采购液化天然气，年采购量50万吨，供应期20年，从2030年起生效。根据 Venture Global 发布的一份新闻稿指出，这项协议使 Venture Global 和中国燃气公司之间的长期承购的总量达到每年250万吨。根据该协议， Venture Global 将以离岸交付的方式，通过旗下项目组合，每年向中国燃气公司供应5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协议期为20年。这项协议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9月24号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并与特朗普总统举行美中元首峰会之前达成的。中国燃气是中国最大的跨区域综合能源服务及供应企业之一。Venture Global 目前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之一。而就在美中元首峰会即将登场之际，特朗普总统重申，美国必须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再次强调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业界对于 AI 快速发展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提出警告。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负责人阿莫迪警告， AI 可能失控带来风险，呼吁加强安全监管，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的 AI 芯片，并由独立的机构评估 AI 系统的潜在危险。OpenAI 的负责人奥尔特曼也呼吁，不能够让 AI 技术能力的发展速度超过 AI 安全监控和治理的能力。而针对业界的呼吁，特朗普总统表示，我们可以设立安全的护栏，但有很多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的负面声音。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有人对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进行了阴谋，而唯一对此感到高兴的就是中国。外界普遍认为，人工智能将成为特朗普总统本月晚些时候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讨论的议题之一。特朗普总统强调，谁赢得人工智能，谁就赢得胜利。
1: 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于中国，我们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坦率地说，我希望保持这种优势，因为谁赢得了人工智能，谁就赢得了胜利。
0: 针对即将登场的美中元首峰会，将聚焦人工智能议题。哈德逊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许玉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中两国针对 AI 可能带来的风险会进行非常严肃的对话。特朗普总统也可能就美国业界称中国通过蒸馏技术窃取美国 AI 模型一事，当面向习近平表达不满。来听他的说法。
2: 中国透过这个蒸馏的方式去窃取这个美国前沿的模型，那这个部分的话，我想这个是美国的这些商业单位，还有这些前沿模型的这些实验室里面，他们非常关注，他们可能会要求特朗普总统当面向习近平去表达对这件事情的一个不满。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针对可能相关跟治安、跟资讯攻击，还有资讯防卫相关的部分，双方可能会建立一个所谓的护栏机制，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这个 AI agent 超越过红线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个 fire breaks。就是所谓的 switch on switch off 这样的一个机制，避免他 AI agent 他整个他会 take over 整个系统。
0: 而长期关注人工智能议题的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许玉仁，上个星期五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接待来访的台湾数位发展部长林怡静，并提出了美国和台湾等民主盟友建立一个可信赖的 AI 机制。来听专家的说法。
2: 美台可信任科技的一个迭代，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迭代呢，可以让双方可能是针对某一些机敏性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像国防、治安，或甚至于这个金融这个部分，可以去形成所谓一个可信赖的机制，然后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去发展它的这个 model， 透过台美合作的这个机制呢，把一个有效的范围里面把它限制出来，就是相关的一些机密性的资料可以在里面做 training， 那透过这个 training 之后，能够在这个可控的范围内去使用，那透过这个机制形成一个所谓的可信任的一个 AI 供应链，我觉得这个是两边可以去思考的。那借由这样的 AI 供应链的机制，也可以推广到其他类似的一个盟友的应用上面。
0: 而除了人工智能的议题之外，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空军一号上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也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将讨论几乎所有的议题，包括是否允许中国的汽车进入美国市场。曾经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助理国务卿的史达伟 David Stilwell 对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总统习惯先提出远高于最终目标的要求，再通过谈判换取所需的结果，这种开高价的方式让北京难以应对。在美中元首峰会即将登场前夕，史达伟向美国之音分析了特朗普总统对华谈判的秘方，我们一起来听史达伟的说法。
3: 我来告诉你，我对特朗普总统谈判方式的了解。他无疑是最出色的谈判家，他深谙如何争取进步，也懂得如何出高价。他不会

0: 直接提出我们的要求，而是先索要远超我们期望的条件，然后才能通过谈判将条件回调到我们真正想要的水平。我认为我们把中方、把习近平弄得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而过去他们基本上一直能够对我们欲取欲求。我们过去确实不是强有力的谈判者，所以这就是他的秘诀。需要改进的一个方面是战略沟通，向美国公众解释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访问从中方那儿取得什么成果，以及我们五月份试图实现什么目标。在这方面我会建议多发布一些会谈纪要和情况说明，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尽可能告诉我们你们的意图是什么。但你不可能把一切都说出来，因为如果你透露了自己的策略，就会失去谈判筹码。我认为国务卿和白宫新的发言人都应更积极的发声，向美国民众保证局势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 美军使用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 DIVE-LD 无人潜航器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无人海上监视、海底测绘以及反水雷作战，而台湾也使用这款潜航器在台海的周边检查海底电缆，防范中方的蓄意破坏。伊朗的革命卫队在上个星期宣布捕获了这艘无人潜航器，但专家表示，伊朗能从这艘掳获的故障潜航器中获得并与中俄分享技术信息有限。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电视报道。
2: 美军使用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 DIVE-LD 无人潜航器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无人海上监视、海底测绘及反水雷作战，而这款潜航器也被使用在台湾周边海域。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今年八月接收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 DIVE-LD 无人潜航器系统，并首先应用于海底电缆巡检能力，以防范蓄意破坏。伊朗革命卫队9月8日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国无人潜航器，并公布了该无人潜航器的画面，经比对符合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 DIVE-LD 无人潜航器。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架无人潜航器在被伊朗发现一天多前就已经发生故障。该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携带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编辑凯文·罗兰兹教授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无人潜航器制造商和美国方面应该都已经制定了相关规程，确保一旦设备落入敌手，最关键的技术将无法被使用。
3: Perhaps more useful to Iran at this stage would be the hardware. So these are
4: 对现阶段的伊朗而言，硬件或许更具价值。这些系统所采用的工程技术超出了伊朗目前的能力范围。伊朗确实拥有大量无人机，也曾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用于俄乌冲突，且擅长使用无人系统。但在推进、制导、机动性、深度控制以及特定通信技术方面，伊朗的技术水平可能不如美方系统先进。因此，通过逆向工程，他们或许能深入了解美方的技术路径，并着手进行仿制。如果伊朗选择与俄罗斯或中国分享这些技术，我们知道他们之间确实存在此类关系，那么无论是美国还是我们其他人，恐怕都无法阻止这种技术外溢到伊朗以外的地区。
2: 根据安杜里尔 ，DIVE-LD 是一具大直径自主水下航行器，长 5.8 米，直径 1.2 米，能够自主执行长达10天的任务，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外壳采用了 3D 打印技术来实现高度客制化能力，并针对内部核心结构部件以及浮力系统采用了创新的制造工艺。可以为适配不同类型的载荷与传感器而进行定制改装，能够应用在国防或商用业务上。安杜里尔并提供企业租赁的方案。
3: 无
4: 论短期还是长期来看，我认为这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在任何冲突中，我们都应该预料到会有系统损失、被毁或被俘。我们只需接受这一点，将其视为常规战争的一部分，并从容应对。
2: 根据检视防务周刊与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中科院与安杜里尔合作，针对台湾的需求，对 DIVE-LD 进行适应性及定制化的改造，整合多波束扫描能力，以便探测水雷和潜艇，是一款高度

0: 定制化的无人潜航器。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星期二在北京开幕，五角大楼向美国之音证实，美国将派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高级官员率团出席。美国战争部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首席主任新西亚·赞西·卡拉斯将代表美国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五角大楼星期一向美国之音证实了这个消息，但没有说明卡拉斯是否将和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或其他解放军的官员举行双边会谈。本届的香山论坛将在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举行，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中国国防部表示，有将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会出席论坛。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欢迎收看9月15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国主持20国集团能源会议，聚焦中东危机与全球能源安全。特席会登场前夕，中国罕见地签署一项购买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协议。特朗普总统强调，美国必须保持人工智能的领先，谁赢得 AI， 谁就赢得胜利。推高了全球的能源价格。美国星期一在德州休斯敦主持20国集团能源会议，聚焦如何扩大能源的供应，降低油价。20国集团能源会议星期一在美国德州休斯敦开幕，将持续到星期三。美国作为东道主，将能源充足以及获得价格可负担、可靠和安全的能源列为会议的重点。美国的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和内政部长道格·伯格姆预计将出席会议。来自中国、印度、日本、德国以及加拿大、沙特阿拉伯等主要经济体和产油国的代表与会。由于中东的战事冲击全球能源市场，除了美国国内的油价受到影响，柴油的平均价格已经升到每加仑约6.20美元，创下纪录之外，欧洲也面临到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库存的压力。在主要经济体的产油国的参与之下，各方将讨论如何增加能源的供应，稳定市场，并降低中东危机对全球消费者和经济的冲击。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商 Venture Global 星期一宣布，该公司与中国天然气供应商中国燃气签署协议。中国燃气将从 Venture Global 采购液化天然气，年采购量50万吨，供应期20年，从2030年起生效。根据 Venture Global 发布的一份新闻稿指出，这项协议使 Venture Global 和中国燃气公司之间的长期承购的总量达到每年250万吨。根据该协议， Venture Global 将以离岸交付的方式，通过旗下项目组合，每年向中国燃气公司供应5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协议期为20年。这项协议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9月24号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并与特朗普总统举行美中元首峰会之前达成的。中国燃气是中国最大的跨区域综合能源服务及供应企业之一。Venture Global 目前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之一。而就在美中元首峰会即将登场之际，特朗普总统重申，美国必须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再次强调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业界对于 AI 快速发展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提出警告。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负责人阿莫迪

0: 警告 AI 可能失控带来风险，呼吁加强安全监管，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的 AI 芯片，并由独立的机构评估 AI 系统的潜在危险。OpenAI 的负责人奥尔特曼也呼吁，不能够让 AI 技术能力的发展速度超过 AI 安全监控和治理的能力。而针对业界的呼吁，特朗普总统表示，我们可以设立安全的护栏，但有很多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的负面声音。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有人对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进行了阴谋，而唯一对此感到高兴的就是中国。外界普遍认为，人工智能将成为特朗普总统本月晚些时候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讨论的议题之一。特朗普总统强调，谁赢得人工智能，谁就赢得胜利。
1: 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于中国，我们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坦率地说，我希望保持这种优势，因为谁赢得了人工智能，谁就赢得了胜利。
0: 针对即将登场的美中元首峰会将聚焦人工智能议题，哈德逊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许玉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中两国针对 AI 可能带来的风险会进行非常严肃的对话。特朗普总统也可能就美国业界称中国通过蒸馏技术窃取美国 AI 模型一事，当面向习近平表达不满。来听他的说法。
2: 中国透过这个蒸馏的方式去窃取这个美国前沿的模型，那这个部分的话，我想这个是美国的这些商业单位，还有这些前沿模型的这些实验室里面，他们非常关注，他们可能会要求特朗普总统当面向习近平去表达对这件事情的一个不满。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针对可能相关跟资安、跟资讯攻击，还有资讯防卫相关的部分，双方可能会建立一个所谓的护栏机制，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这个 AI agent 超越过红线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个 fire breaks。就是所谓的 switch on switch off 这样的一个机制，避免它 AI agent 它整个它会 take over 整个系统。
0: 而长期关注人工智能议题的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许玉仁，上个星期五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接待来访的台湾数位发展部长林怡静，并提出了美国和台湾等民主盟友建立一个可信赖的 AI 机制，来听专家的说法。
2: 美台可信任科技的一个迭代，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迭代呢，可以让双方可能是针对某一些机敏性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像国防、治安，或甚至于这个金融这个部分，可以去形成所谓一个可信赖的机制，然后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去发展它的这个 model， 透过台美合作的这个机制呢，把一个有效的范围里面把它限制出来，就是相关的一些机密性的资料可以在里面做 training， 那透过这个 training 之后，能够在这个可控的范围内去使用，那透过这个机制形成一个所谓的可信任的一个 AI 供应链，我觉得这个是两边可以去思考的，然后借由这样的 AI 供应链的机制也可以推广到其他类似的一个盟友的应用上面。
0: 而除了人工智能的议题之外，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空军一号上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也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将讨论几乎所有的议题，包括是否允许中国的汽车进入美国市场。曾经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助理国务卿的史达伟 David Stilwell 对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总统习惯先提出远高于最终目标的要求，再通过谈判换取所需的结果，这种开高价的方式让北京难以应对。在美中元首峰会即将登场前夕，史达伟向美国之音分析了特朗普总统对华谈判的秘方，我们一起来听史达伟的说法。
3: 我 我来告诉你我对特朗普总统谈判方式的了解，他无疑是最出色的谈判家，他深谙如何争取进步，也懂得如何出高价，他不会。

0: 直接提出我们的要求，而是先索要远超我们期望的条件，然后才能通过谈判将条件回调到我们真正想要的水平。我认为我们把中方、把习近平弄得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而过去他们基本上一直能够对我们欲取欲求。我们过去确实不是强有力的谈判者，所以这就是他的秘诀。需要改进的一个方面是战略沟通，向美国公众解释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访问从中方那儿取得什么成果，以及我们五月份试图实现什么目标。在这方面我会建议多发布一些会谈纪要和情况说明，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尽可能告诉我们你们的意图是什么。但你不可能把一切都说出来，因为如果你透露了自己的策略，就会失去谈判筹码。我认为国务卿和白宫新的发言人都应更积极的发声，向美国民众保证局势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 美军使用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 DIVE-LD 无人潜航器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无人海上监视、海底测绘以及反水雷作战，而台湾也使用这款潜航器在台海的周边检查海底电缆，防范中方的蓄意破坏。伊朗的革命卫队在上个星期宣布捕获了这艘无人潜航器，但专家表示，伊朗能从这艘掳获的故障潜航器中获得并与中俄分享技术信息有限。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电视报道。
2: 美军使用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 DIVE-LD 无人潜航器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无人海上监视、海底测绘及反水雷作战，而这款潜航器也被使用在台湾周边海域。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今年8月接收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 DIVE-LD 无人潜航器系统，并首先应用于海底电缆巡检能力，以防范蓄意破坏。伊朗革命卫队9月8日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国无人潜航器，并公布了该无人潜航器的画面，经比对符合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 DIVE-LD 无人潜航器。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架无人潜航器在被伊朗发现一天多前就已经发生故障。该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携带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编辑凯文·罗兰兹教授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无人潜航器制造商和美国方面应该都已经制定了相关规程，确保一旦设备落入敌手，最关键的技术将无法被使用。
3: Perhaps more useful to Iran at this stage would be the hardware. So these are
4: 对现阶段的伊朗而言，硬件或许更具价值。这些系统所采用的工程技术超出了伊朗目前的能力范围。伊朗确实拥有大量无人机，也曾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用于俄乌冲突，且擅长使用无人系统。但在推进、制导、机动性、深度控制以及特定通信技术方面，伊朗的技术水平可能不如美方系统先进。因此，通过逆向工程，他们或许能深入了解美方的技术路径，并着手进行仿制。如果伊朗选择与俄罗斯或中国分享这些技术，我们知道他们之间确实存在此类关系，那么无论是美国还是我们其他人，恐怕都无法阻止这种技术外溢到伊朗以外的地区。
2: 根据安杜里尔， DIVE-LD 是一具大直径自主水下航行器，长 5.8 米，直径 1.2 米，能够自主执行长达10天的任务，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外壳采用了 3D 打印技术来实现高度客制化能力，并针对内部核心结构部件以及浮力系统采用了创新的制造工艺，可以为适配不同类型的载荷与传感器而进行定制改装，能够应用在国防或商用业务上。安杜里尔并提供企业租赁的方案。
3: 无
4: 论短期还是长期来看，我认为这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在任何冲突中，我们都应该预料到会有系统损失、被毁或被俘。我们只需接受这一点，将其视为常规战争的一部分，并从容应对。
2: 根据检视防务周刊与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中科院与安杜里尔合作，针对台湾的需求对 DIVE-LD 进行 型适应性及定制化的改造，整合多波束扫描能力，以便探测水雷和潜艇，是一款高度定制化的无人潜航器。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星期二在北京开幕，五角大楼向美国之音证实，美国将派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高级官员率团出席。美国战争部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首席主任新西亚赞西卡拉斯将代表美国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五角大楼星期一向美国之音证实了这个消息，但没有说明卡拉斯是否将和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或其他解放军的官员举行双边会谈。本届的香山论坛将在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举行，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中国国防部表示，有将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会出席论坛。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欢迎收看9月15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国主持20国集团能源会议，聚焦中东危机与全球能源安全。特席会登场前夕，中国罕见地签署一项购买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协议。特朗普总统强调，美国必须保持人工智能的领先，谁赢得 AI， 谁就赢得胜利。推高了全球的能源价格。美国星期一在德州休斯敦主持20国集团能源会议，聚焦如何扩大能源的供应，降低油价。20国集团能源会议星期一在美国德州休斯敦开幕，将持续到星期三。美国作为东道主，将能源充足以及获得价格可负担、可靠和安全的能源列为会议的重点。美国的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和内政部长道格·伯格姆预计将出席会议。来自中国、印度、日本、德国以及加拿大、沙特、阿拉伯等主要经济体和产油国的代表与会。由于中东的战事冲击全球能源市场，除了美国国内的油价受到影响，柴油的平均价格已经升到每加仑约6.20美元，创下纪录之外，欧洲也面临到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库存的压力。在主要经济体的产油国的参与之下，各方将讨论如何增加能源的供应，稳定市场，并降低中东危机对全球消费者和经济的冲击。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商 Venture Global 星期一宣布，该公司与中国天然气供应商中国燃气签署协议。中国燃气将从 Venture Global 采购液化天然气，年采购量50万吨，供应期20年，从2030年起生效。根据 Venture Global 发布的一份新闻稿指出，这项协议使 Venture Global 和中国燃气公司之间的长期承购的总量达到每年250万吨。根据该协议， Venture Global 将以离岸交付的方式，通过旗下项目组合，每年向中国燃气公司供应5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协议期为20年。这项协议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9月24号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并与特朗普总统举行美中元首峰会之前达成的。中国燃气是中国最大的跨区域综合能源服务及供应企业之一。Venture Global 目前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之一。而就在美中元首峰会即将登场之际，特朗普总统重申，美国必须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再次强调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业界对于 AI 快速发展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提出警告。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负责人阿莫迪

0: 警告 AI 可能失控带来风险，呼吁加强安全监管，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的 AI 芯片，并由独立的机构评估 AI 系统的潜在危险。OpenAI 的负责人奥尔特曼也呼吁，不能够让 AI 技术能力的发展速度超过 AI 安全监控和治理的能力。而针对业界的呼吁，特朗普总统表示，我们可以设立安全的护栏，但有很多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的负面声音。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有人对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进行了阴谋，而唯一对此感到高兴的就是中国。外界普遍认为，人工智能将成为特朗普总统本月晚些时候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讨论的议题之一。特朗普总统强调，谁赢得人工智能，谁就赢得胜利。
1: 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于中国，我们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坦率地说，我希望保持这种优势，因为谁赢得了人工智能，谁就赢得了胜利。
0: 针对即将登场的美中元首峰会将聚焦人工智能议题，哈德逊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许玉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中两国针对 AI 可能带来的风险会进行非常严肃的对话。特朗普总统也可能就美国业界称中国通过蒸馏技术窃取美国 AI 模型一事，当面向习近平表达不满。来听他的说法。
2: 中国透过这个蒸馏的方式去窃取这个美国前沿的模型，那这个部分的话，我想这个是美国的这些商业单位，还有这些前沿模型的这些实验室里面，他们非常关注，他们可能会要求特朗普总统当面向习近平去表达对这件事情的一个不满。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针对可能相关跟治安、跟资讯攻击，还有资讯防卫相关的部分，双方可能会建立一个所谓的护栏机制，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这个 AI agent 超越过红线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个 fire breaks。就是所谓的 switch on switch off 这样的一个机制，避免它 AI agent 它整个它会 take over 整个系统。
0: 而长期关注人工智能议题的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许玉仁，上个星期五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接待来访的台湾数位发展部长林怡静，并提出了美国和台湾等民主盟友建立一个可信赖的 AI 机制，来听专家的说法。
2: 美台可信任科技的一个迭代，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迭代呢，可以让双方可能是针对某一些机敏性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像国防、治安，或甚至于金融这个部分，可以去形成所谓一个可信赖的机制，然后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去发展它的这个 model， 透过台美合作的这个机制呢，把一个有效的范围里面把它限制出来，就是相关的一些机密性的资料可以在里面做 training， 那透过这个 training 之后，能够在这个可控的范围内去使用，那透过这个机制形成一个所谓的可信任的一个 AI 供应链，我觉得这个是两边可以去思考的。那借由这样的 AI 供应链的机制，也可以推广到其他类似的一个盟友的应用上面。
0: 而除了人工智能的议题之外，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空军一号上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也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将讨论几乎所有的议题，包括是否允许中国的汽车进入美国市场。曾经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助理国务卿的史达伟 David Stilwell 对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总统习惯先提出远高于最终目标的要求，再通过谈判换取所需的结果，这种开高价的方式让北京难以应对。在美中元首峰会即将登场前夕，史达伟向美国之音分析了特朗普总统对华谈判的秘方，我们一起来听史达伟的说法。
3: 我来告诉你，我对特朗普总统谈判方式的了解，他无疑是最出色的谈判家，他深谙如何争取进步，也懂得如何出高价，他不会

直接提出我们的要求，而是先索要远超我们期望的条件，然后才能通过谈判将条件回调到我们真正想要的水平。我认为我们把中方、把习近平弄得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我们以前

0: 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访问，从中方那儿取得什么成果，以及我们五月份试图实现什么目标。在这方面，我会建议多发布一些会谈纪要和情况说明，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尽可能告诉我们你们的意图是什么。但你不可能把一切都说出来，因为如果你透露了自己的策略，就会失去谈判筹码。我认为国务卿和白宫新的发言人都应更积极的发声，向美国民众保证局势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 美军使用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 DIVE-LD 无人潜航器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无人海上监视、海底测绘以及反水雷作战，而台湾也使用这款潜航器在台海的周边检查海底电缆，防范中方的蓄意破坏。伊朗的革命卫队在上个星期宣布捕获了这艘无人潜航器，但专家表示，伊朗能从这艘掳获的故障潜航器中获得并与中俄分享技术信息有限。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电视报道。
2: 美军使用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 DIVE-LD 无人潜航器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无人海上监视、海底测绘及反水雷作战，而这款潜航器也被使用在台湾周边海域。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今年8月接收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 DIVE-LD 无人潜航器系统，并首先应用于海底电缆巡检能力，以防范蓄意破坏。伊朗革命卫队9月8日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国无人潜航器，并公布了该无人潜航器的画面，经比对符合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 DIVE-LD 无人潜航器。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架无人潜航器在被伊朗发现一天多前就已经发生故障。该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携带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编辑凯文·罗兰兹教授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无人潜航器制造商和美国方面应该都已经制定了相关规程，确保一旦设备落入敌手，最关键的技术将无法被使用。
3: Perhaps more useful to Iran at this stage would be the hardware. So these are
4: 对现阶段的伊朗而言，硬件或许更具价值。这些系统所采用的工程技术超出了伊朗目前的能力范围。伊朗确实拥有大量无人机，也曾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用于俄乌冲突，且擅长使用无人系统。但在推进、制导、机动性、深度控制以及特定通信技术方面，伊朗的技术水平可能不如美方系统先进。因此，通过逆向工程，他们或许能深入了解美方的技术路径，并着手进行仿制。
3: I don't think that the US or any of us.
4: 如果伊朗选择与俄罗斯或中国分享这些技术，我们知道他们之间确实存在此类关系。那么，无论是美国还是我们其他人，恐怕都无法阻止这种技术外溢到伊朗以外的地区。
2: 根据安杜里尔 ，DIVE-LD 是一具大直径自主水下航行器，长 5.8 米，直径 1.2 米，能够自主执行长达10天的任务，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外壳采用了 3D 打印技术来实现高度客制化能力，并针对内部核心结构部件以及浮力系统采用了创新的制造工艺。可以为适配不同类型的载荷与传感器而进行定制改装，能够应用在国防或商用业务上。安杜里尔并提供企业租赁的方案。
3: In the short or longer term, I don't think this will make much difference. We should expect.
4: 无论短期还是长期来看，我认为这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在任何冲突中，我们都应该预料到会有系统损失、被毁或被俘。我们只需接受这一点，将其视为常规战争的一部分，并从容应对。
2: 根据检视防务周刊与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中科院与安杜里尔合作，针对台湾的需求，对 DIVE-LD 进行适应性及定制化的改造，整合多波束扫描能力，以便探测水雷和潜艇，是一款高度定制化的无人潜航器。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星期二在北京开幕，五角大楼向美国之音证实，美国将派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高级官员率团出席。美国战争部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首席主任新西亚赞西卡拉斯将代表美国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五角大楼星期一向美国之音证实了这个消息，但没有说明卡拉斯是否将。

和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或其他解放军的官员举行双边会谈。本届的香山论坛将在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举行，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中国国防部表示，有将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会出席论坛。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重申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必要性，同时淡化了人们对该领域快速发展的担忧；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已经同意停止打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五角大楼证实，美国战争部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首席官员将出席9月15日在北京开幕的香山论坛；第18次金砖峰会发布新德里宣言，呼吁中东地区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避免采取可能恶化局势的行动。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重申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必要性，他淡化了人们对该领域快速发展的担忧，尽管人工智能行业领袖呼吁放慢进展以确保安全与保障。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星期日对记者表示，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领先中国，他希望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因为谁赢得人工智能，谁就能赢得胜利。特朗普说，我们可以设立安全护栏，我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但我认为有很多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的负面声音，不断把他们提出来，而且他们提出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他星期一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补充说，我们已经对这些公司拥有巨大的刑事和监管权力，有人在对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进行一个病态的阴谋，而唯一对此感到高兴的就是中国。人工智能很可能会成为本月晚些时候特朗普在华盛顿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时讨论的话题之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应以开放和包容的方式进行。他说，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性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美国和中国官员的评论是继美国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负责人达里奥·阿莫迪星期六发布的一封公开信之后做出的。阿莫迪说，如果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上领先，将对美国和全世界构成严重危险。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他认为这些措施既可以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保持领先，也有助于缓解潜在的安全风险。他呼吁禁止向中国出售高性能人工智能芯片和其他设备，并加强人工智能公司的安全，以防止潜在的知识产权盗窃。阿莫迪还表示，美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应该允许独立的评估人员访问他们的系统，以监控潜在的安全风险，并与其他民主国家协调，推动安全的人工智能发展，同时保持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优势。另一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负责人萨姆·奥尔特曼对阿莫迪的提议表示欢迎。他说，放缓发展并不意味着停止人工智能的进步，而且避免代价高昂的负面结果是非常值得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已经同意停止打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9月14日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打击俄罗斯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已同意这样做。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引起的，不是伊朗造成的。此前，特朗普星期日呼吁乌克兰停

0: 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他对记者说，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必须停止破坏俄罗斯的柴油供应，并说还有许多其他目标，这些袭击正在伤害世界。乌克兰表示，俄罗斯炼油厂是合法的军事目标，因为石油工业资助莫斯科的战争。乌克兰和俄罗斯尚未对特朗普星期一发布的真相社交媒体贴文发表评论。近几周来，双方都加强对对方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的打击，俄罗斯也开始袭击乌克兰与其西方盟友之间的边境口岸。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批评了俄罗斯在乌克兰、波兰边境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并且表示这将促使北约增加对基辅的支持。吕特9月14日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说，这些靠近北约领土的袭击显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绝望，以及他散播恐惧和恐怖的愿望。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伊朗领导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对此抱持着开放的态度。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说，陷入困境的伊朗急切地想要达成协议。至于美国是否会选择介入，将由我来决定。我们对这一构想持开放态度。特朗普总统在另一篇真相社交贴文中指出，能源供应仍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他同时表示，那些依赖海湾地区石油的国家应当向美国支付费用，以补偿美军作为引导和协助通过该水道的商船所付出的努力。特朗普总统说，石油正流经霍尔木斯海峡，当这场骗局般的冲突结束后，此前从未向我们提供任何帮助的世界各国应当也将会向美国支付补偿。我们这样做更多的是为了他人，而非为了自己。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代了。美国和伊朗相互指责对方违反了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于6月18号签署的临时协议。在伊朗军方袭击了3艘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后，特朗普总统于7月7号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状态结束。自那以后，谈判陷入停滞。袭击发生后仅数日，美国便恢复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德黑兰方面拒绝就其核计划展开谈判，转而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进行了磋商。作为斡旋方之一，卡塔尔上个月呼吁美伊双方重回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寻求就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多哈方面表示，这将使我们能够重返谈判框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为期两天的新德里金砖集团峰会9月13日落幕，主办国印度展现了协调和化解的功夫。不仅催生出中东战争交战方都能接受的峰会宣言，也守住金砖集团非西方但不反西方的定位。来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2: 第18次金砖峰会发表新德里宣言，呼吁中东地区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避免采取可能恶化局势的行动。中东战争无疑是本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最受关注的议题，扩员之后的金砖集团内部分歧也伴随而来。新德里宣言能够顺利产出，被分析人士视为印度在外交上的重大成果。2024年成为金砖会员国的伊朗以及阿联酋与沙特阿拉伯在这场中东战争站在对立面。印度席夫南达大学副教授郑嘉宾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全球局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印度能够把这些国家聚集在一个平台上，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成就。5月的金砖国家外长会议上，伊朗坚持谴责美以打击其核设施与基础设施，阿联酋则要求对等谴责伊朗对波斯湾邻国的无差别打击，最终难以产生联合宣言。 台湾清华大学印度中心主任方天赐对美国之音说，
3: 成功的处理掉宜朗跟阿联之间的争议，所以能够有联合声明的产生。因为之前外长会议的时候是没办法产出联合声明的，那这次他们等于是协调成功哦，这个对主办国来讲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任务了，然后印度也算是完成这个任务。
2: 金砖国家包含反美色彩强烈的伊朗、中国、俄罗斯，以及相对与美国亲近的阿联酋和沙特。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小珍通过书面方式向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中国在金砖拥有最大的结构性影响力，却仍无法单方面决定集团方向。新德里宣言中以相对中性的用词表达对中东地区紧张情势的关切，同时谴责针对民用基础设施和核设施的攻击。该宣言虽被视为间接批美国和以色列，但不把话说白，既为各方保留余地，也是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示好的信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0: 五角大楼向美国之音证实，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首席主任新西亚·赞西·卡拉斯将代表美国战争部出席星期二在北京开幕的香山论坛。一名战争部官员星期一通过电子邮件告诉美国之音，我们可以确认战争部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首席主任新西亚·赞西·卡拉斯将代表战争部出席今年的香山论坛。五角大楼没有说明卡拉斯是否计划与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或其他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员举行双边会谈。路透社此前援引一名美国官员报道，卡拉斯预计将率领美国代表团与会，他的出席级别高于去年，当时美方派出美国驻华使馆的一名国防武官参加论坛。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定于9月15日至17日举行，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中国国防部说，本届论坛将讨论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亚太安全风险、海上通道安全、新兴技术军事应用以及太空安全治理等议题。发言人蒋斌9月14日表示，本届论坛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团以及专家学者参会。董军预计将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这次会议举行前不久，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萨缪尔·帕帕罗海军上将将与负责台海方向行动的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杨志斌举行首次面对面会谈。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伊朗革命卫队上周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美国无人潜艇器。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个潜航器符合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无人潜航器。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这款潜航器执行无人海上监视、海底测绘以及反水雷作战，而台湾也使用这款潜航器巡检海底电缆，保护水下安全。外界担忧伊朗将从这艘潜航器当中获得数据，但是专家表示，伊朗能从这艘虏获的故障潜航器中获得并且与中俄分享技术有限。来听报道。
4: 美军使用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 Dive LD 无人潜航器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无人海上监视、海底测绘及反水雷作战，而这款潜航器也被使用在台湾周边海域。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今年8月接收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 Dive LD 无人潜航器系统，并首先应用于海底电缆巡检能力，以防范蓄意破坏。伊朗革命卫队9月8日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国无人潜航器，并公布了该无人潜航器的画面，经比对符合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 Dive LD 无人潜航器。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架无人潜航器在被伊朗发现一天多前就已经发生故障。该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携带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编辑凯文·罗兰兹教授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 无人潜航器制造商和美国方面应该都已经制定了相关规程，

0: 确保一旦设备落入敌手，最关键的技术将无法被使用。
1: Perhaps more useful to Iran at this stage would be the hardware. So these are
2: 对现阶段的伊朗而言，硬件或许更具价值。这些系统所采用的工程技术超出了伊朗目前的能力范围。伊朗确实拥有大量无人机，也曾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用于俄乌冲突，且擅长使用无人系统，但在推进、制导、机动性、深度控制以及特定通信技术方面，伊朗的技术水平可能不如美方系统先进。因此，通过逆向工程，他们或许能深入了解美方的技术路径，并着手进行仿制。如果伊朗选择与俄罗斯或中国分享这些技术，我们知道他们之间确实存在此类关系，那么无论是美国还是我们其他人，恐怕都无法阻止这种技术外溢到伊朗以外的地区。
0: 根据安杜里尔 ，Dive LD 是一具大直径自主水下航行器，长 5.8 米，直径 1.2 米，能够自主执行长达10天的任务，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外壳采用了 3D 打印技术来实现高度客制化能力，并针对内部核心结构部件以及浮力系统采用了创新的制造工艺，可以为适配不同类型的载荷与传感器而进行定制改装，能够应用在国防或商用业务上。安杜里尔并提供企业租赁的方案。
2: 无论短期还是长期来看，我认为这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在任何冲突中，我们都应该预料到会有系统损失、被毁或被俘。我们只需接受这一点，将其视为常规战争的一部分，并从容应对。
0: 根据《检视防务周刊》与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中科院与安杜里尔合作，针对台湾的需求，对 Dive LD 进行适应性及定制化的改造，整合多波束扫描能力，以便探测水雷和潜艇，是一款高度定制化的无人潜航器。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3: 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9%，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4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56%。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3: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说，它在过去8个月里阻断了与7家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有关的模型能力提取行动，其中归因于阿里巴巴的操作者在3个月内向 Claude 发起超过1.51亿次交互。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Anthropic 9月10号在最新一期人工智能威胁情报报告中说，他发现与阿里巴巴、月之暗面、DeepSeek 和小米等中国企业有关的操作者试图大规模获取 Cloud 生成的答案、推理过程和其他能力，并将这些数据用于训练自己的模型。 Anthropic 在报告覆盖的8个月期间，总共阻断了与7家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有关的行动。 Anthropic 的报告在谈及与中国相关的活动时说，与阿里巴巴有关的操作者实施了该公司迄今发现的最大规模非法蒸馏行动。根据 Anthropic 的统计，从今年5月至7月，与阿里相关的3500多个虚假账号向 Cloud 发起超过1.51亿次交互，高峰时期每天接近300万次。Anthropic 指称，操作者要求 Cloud 展示解决问题的详细推理过程，并把获得的输出用于训练和改进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系列模型。这一数字远高于 Anthropic 此前公布的规模。今年6月，该公司一名政策主管在致美国国会议员的信中说，阿里相关操作者从4月22号至6月5号与 Cloud 进行了约2880万次未经授权的交互。 Anthropic 还指称，月之暗面和 DeepSeek采用了一种可能引发数据隐私问题的方式，他们把用户与自家聊天机器人的实时对话转给

0: iCloud， 由 Cloud 生成回答，再利用这些输出训练本公司的模型。据 Anthropic 称，部分用户提交的内容可能包含敏感信息，相关用户可能并不知道，他们输入中国人工智能产品的问题被发送给了一家美国公司的模型处理。Anthropic 说，月之暗面相关系统向 Cloud 转送了约2300万次用户请求， DeepSeek 相关系统则转送了约1210万次，这两项活动合计超过3500万次。如果这一指控属实，风险将不只涉及美国人工智能模型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竞争优势，也涉及用户数据是否在未经充分告知或同意的情况下被交给境外第三方处理。Anthropic 的报告还把中国相关风险扩大到国家支持的监控活动。该公司说，他发现多个巨信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账户群，使用 Cloud 协助搜集、整理和分析海外个人及团体的信息。其中一项被 Anthropic 归因于中国相关行为者的行动，重点搜集身在叙利亚的维吾尔人资料，尤其关注加入新成立的叙利亚军队或与当地武装组织有关的维吾尔人。另一组被 Anthropic 评估为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账户，则使用 Cloud 建立亚洲宗教领袖和宗教团体成员的个人档案。报告所列目标包括亚洲多名资深天主教枢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领导人、藏传佛教公民社会成员以及西藏流亡行政体系的相关人员。报告还称，其他相关账户利用 Cloud 搜集海外异议人士和华侨华人社群的信息。不过，这些指控是来自 Anthropic 依据账户活动、网络基础设施和使用模式得出的结论。报告没有公开相关账户的真实身份，没有说明他们具体隶属于中国哪个政府部门。当前争议的重点是，一些企业是否通过虚假账户、第三方接口和代理服务规避地域与访问限制，大规模获取专有模型输出，并违反服务条款，将其用于训练竞争产品。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在全球范围内，监测学术自由及保护学者的组织学者风险网络9月9日在官网公布了一封寄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电邮，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遭非法拘押的美籍缅甸裔学者敏欣。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2: 学者风险网络组织执行主任罗伯特·奎恩在电邮中写道，他代表该组织就美国公民兼政治学者敏欣的处境表达关切。他说，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已认定敏欣在中国遭到非法拘押，且目前下落不明。学者风险网络敦促中方确保敏欣立即获得无条件释放。电邮写道，6月3日，敏欣持有效签证抵达云南昆明机场，准备应邀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时遭到拘押。在与外界失联一个多星期后，中国当局公开指控他涉嫌间谍活动及危害国家安全，但并未披露支持该指控的可靠证据。电邮引述公开报道说，敏欣遭拘押以来，美国外交人员仅获得了极有限的领事探视机会。但同样是美国公民的敏欣妻子希尔维亚和十几岁的女儿素却无法与她通话。敏欣一直被单独囚禁于一处未公开的场所，处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下。电邮指出，现有迹象表明敏欣遭拘押是因其和平行使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权利所致，而这些权利受到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内的国际人权文书的明确保护。电邮表示，敏欣被捕的方式、下落不明的状态以及持续的拘押引发了我们对正当程序是否得到落实以及他未来境遇与安危的严重关切。电邮强调，学者们不仅深切关注敏欣本人的处境，也关注其遭拘押一事向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发出的信号。电邮表示，学者们坚信，包括敏欣及其机构、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的所有学者，都应能够在不受恐吓或任意拘押威胁的情况下开展研究。 电邮最后呼吁中国立即且无条件释放敏欣，并感谢习近平主席关注这一重要事项。这封电邮同时抄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美国务卿卢比奥以及四位美国驻联合国官员。这是学者风险网络组织两个星期内第二次为敏欣公开发声。8月27日，该组织公布了一份由100多位美国及其他国家学者和教授的联名信，对于敏欣赴华参加学术活动期间被中国非法拘押表达严重关切。目前，这份公开信已经有113位学者签名表达支持。9月9日是敏欣的生日，敏欣的弟弟昂茂欣8月24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我们真的很希望我哥哥能在他生日前获得自由。9月8日，敏欣创建的机构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在其官网发布一篇题为《他不在的生日》的评论文章，披露敏欣每逢生日时通常都会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并在社媒上发布感言，分享内心的深刻思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在华盛顿的报道。
1: 英国军情五处处长肯·麦卡勒姆在星期五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当天撰文警告，英国在大规模恐怖袭击风险之外，还面对实力强大的国家构成的战略性安全威胁。来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伯安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3: 就在不久前，七月份刚刚就任的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通话。麦卡勒姆在《独立报》发表的文章中，虽然没有点名任何国家，但他此前对中国威胁的界定，以及英国今年审结的首宗涉华间谍案，令新政府如何兼顾对华经济接触与国家安全再受审视。据唐宁街说法，伯纳姆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讨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务实合作，也提出了国内安全、香港和人权问题。麦卡勒姆在2025年10月的年度威胁报告中曾经表示，过去一年，英国军情五处针对涉嫌参与国家威胁活动而进行调查的人数增加了 35%。 他列出的中国相关活动包括网络间谍、秘密转移技术、暗中干预公共生活以及骚扰和恐吓异议人士。他同时主张，英国应该抵御威胁，也应把握符合国家利益的合作机会。今年6月份，五眼联盟安全机构联合警告，中国军事情报机关正利用职业社交和招聘网站接触可获取敏感资料的公务员、军人、记者和智库人员。不过，英国军情五处没有公布涉华案件的比例，也没有披露对华工作的人员和预算。英中透明组织主任萨姆·邓宁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威胁确如他所说正在上升，那么资源是否也在增加？现有资源是否足够？被香港警方悬赏通缉，现居英国的民主活动人士郑文杰说，跨国镇压最深的影响在于疑似监控、网络骚扰和向香港亲属施压所形成的寒蝉效应。他说，一个外国政府不必成功监控每一个人，只要有足够多人相信自己可能被监控、恐吓，就已经实现了部分目的。他认为，中央政府对威胁的认识尚未转化为地方警察对受害者一致而有效的支援。多次代理香港和中国异议人士庇护以及红色通报案件的大律师本基斯对美国之音说，从其经手的案件来看，中国相关行动会同时动用网络技术、人力情报和外交资源。他说，他们愿意投入大量的资源追踪一些实际上并不构成重大威胁的人。换言之，目的往往不是窃取机密， 而是监控和压制可能令北京难堪的人。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重申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必要性，同时淡化了人们对该领域快速发展的担忧。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已经同意停止打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五角大楼证实，美国战争部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首席官员将出席9月15日在北京开幕的香山论坛。第十八次金砖峰会发布新德里宣言，呼吁中东地区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避免采取可能恶化局势的行动。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重申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必要性，他淡化了人们对该领域快速发展的担忧，尽管人工智能行业领袖呼吁放慢进展以确保安全与保障。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星期日对记者表示，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领先中国，他希望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因为谁赢得人工智能，谁就能赢得胜利。特朗普说，我们可以设立安全护栏，我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但我认为有很多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的负面声音，不断把他们提出来，而且他们提出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他星期一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补充说，我们已经对这些公司拥有巨大的刑事和监管权力，有人在对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进行一个病态的阴谋，而唯一对此感到高兴的就是中国。人工智能很可能会成为本月晚些时候特朗普在华盛顿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时讨论的话题之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应以开放和包容的方式进行。他说，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性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美国和中国官员的评论是继美国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负责人达里奥·阿莫迪星期六发布的一封公开信之后做出的。阿莫迪说，如果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上领先，将对美国和全世界构成严重危险。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他认为这些措施既可以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保持领先，也有助于缓解潜在的安全风险。他呼吁禁止向中国出售高性能人工智能芯片和其他设备，并加强人工智能公司的安全，以防止潜在的知识产权盗窃。阿莫迪还表示，美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应该允许独立的评估人员访问他们的系统，以监控潜在的安全风险，并与其他民主国家协调，推动安全的人工智能发展，同时保持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优势。另一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负责人萨姆·奥尔特曼对阿莫迪的提议表示欢迎。他说，放缓发展并不意味着停止人工智能的进步，而且避免代价高昂的负面结果是非常值得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已经同意停止打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9月14日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打击俄罗斯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已同意这样做。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引起的，不是伊朗造成的。此前，特朗普星期日呼吁乌克兰

0: 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他对记者说，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必须停止破坏俄罗斯的柴油供应，并说还有许多其他目标，这些袭击正在伤害世界。乌克兰表示，俄罗斯炼油厂是合法的军事目标，因为石油工业资助莫斯科的战争。乌克兰和俄罗斯尚未对特朗普星期一发布的真相社交媒体贴文发表评论。近几周来，双方都加强对对方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的打击。俄罗斯也开始袭击乌克兰与其西方盟友之间的边境口岸。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批评了俄罗斯在乌克兰波兰边境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并且表示这将促使北约增加对基辅的支持。吕特9月14日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说，这些靠近北约领土的袭击显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绝望，以及他散播恐惧和恐怖的愿望。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伊朗领导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对此抱持着开放的态度。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说，陷入困境的伊朗急切地想要达成协议。至于美国是否会选择介入，将由我来决定。我们对这一构想持开放态度。特朗普总统在另一篇真相社交贴文中指出，能源供应仍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他同时表示，那些依赖海湾地区石油的国家应当向美国支付费用，以补偿美军作为引导和协助通过该水道的商船所付出的努力。特朗普总统说，石油正流经霍尔木兹海峡，当这场骗局般的冲突结束后，此前从未向我们提供任何帮助的世界各国应当也将会向美国支付补偿。我们这样做更多的是为了他人而非为了自己，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代了。美国和伊朗相互指责对方违反了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于6月18号签署的临时协议。在伊朗军方袭击了三艘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后，特朗普总统于7月7号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状态结束。自那以后，谈判陷入停滞。袭击发生后仅数日，美国便恢复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德黑兰方面拒绝就其核计划展开谈判，转而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进行了磋商。作为斡旋方之一，卡塔尔上个月呼吁美伊双方重回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寻求就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多哈方面表示，这将使我们能够重返谈判框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为期两天的新德里金砖集团峰会9月13日落幕，主办国印度展现了协调和化解的功夫，不仅催生出中东战争交战方都能接受的峰会宣言，也守住金砖集团非西方但不反西方的定位。来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2: 第18次金砖峰会发表新德里宣言，呼吁中东地区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避免采取可能恶化局势的行动。中东战争无疑是本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最受关注的议题，扩员之后的金砖集团内部分歧也伴随而来。新德里宣言能够顺利产出，被分析人士视为印度在外交上的重大成果。2024年成为金砖会员国的伊朗以及阿联酋与沙特阿拉伯在这场中东战争站在对立面。印度席夫南达大学副教授郑嘉宾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全球局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印度能够把这些国家聚集在一个平台上，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成就。五月的金砖国家外长会议上，伊朗坚持谴责美以打击其核设施与基础设施，阿联酋则要求对等谴责伊朗对波斯湾邻国的无差别打击，最终难以产生联合宣言。台湾清华大学印度中心。

0: 主任方天赐对美国之音说，
1: 成功的处理掉宜兰跟阿莲之间的争议，所以能够有联合声明的产生。因为之前外长会议的时候是没办法产出联合声明的，那这次他们等于是协调成功哦，这个对主办国来讲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任务了，然后印度也算是完成这个任务。
0: 竞争国家包含反美色彩强烈的伊朗、中国、俄罗斯，以及相对与美国亲近的阿联酋和沙特。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晓珍通过书面方式向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中国在金砖拥有最大的结构性影响力，却仍无法单方面决定集团方向。新德里宣言中以相对中性的用词表达对中东地区紧张情势的关切，同时谴责针对民用基础设施和核设施的攻击。该宣言虽被视为间接批美国和以色列，但不把话说白，既为各方保留余地，也是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示好的信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2: 五角大楼向美国之音证实，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首席主任新西亚·赞西·卡拉斯将代表美国战争部出席星期二在北京开幕的香山论坛。一名战争部官员星期一通过电子邮件告诉美国之音，我们可以确认战争部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首席主任新西亚·赞西·卡拉斯将代表战争部出席今年的香山论坛。五角大楼没有说明卡拉斯是否计划与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或其他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员举行双边会谈。路透社此前援引一名美国官员报道，卡拉斯预计将率领美国代表团与会，他的出席级别高于去年，当时美方派出美国驻华使馆的一名国防武官参加论坛。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定于9月15日至17日举行，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中国国防部说，本届论坛将讨论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亚太安全风险、海上通道安全、新兴技术军事应用以及太空安全治理等议题。发言人蒋斌9月14日表示，本届论坛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团以及专家学者参会。董军预计将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这次会议举行前不久，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萨缪尔·帕帕罗海军上将将与负责台海方向行动的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杨志斌举行首次面对面会谈。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伊朗革命卫队上周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美国无人潜艇器。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个潜航器符合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无人潜航器。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这款潜航器执行无人海上监视、海底测绘以及反水雷作战，而台湾也使用这款潜航器巡检海底电缆，保护水下安全。外界担忧伊朗将从这艘潜航器当中获得数据，但是专家表示，伊朗能从这艘虏获的故障潜航器中获得并且与中俄分享技术有限。来听报道。
3: 美军使用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 Dive LD 无人潜航器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无人海上监视、海底测绘及反水雷作战，而这款潜航器也被使用在台湾周边海域。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今年八月接收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 Dive LD 无人潜航器系统，并首先应用于海底电缆巡检能力，以防范蓄意破坏。伊朗革命卫队9月8日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国无人潜航器，并公布了该无人潜航器的画面，经比对符合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 Dive LD 无人潜航器。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架无人潜航器在被伊朗发现一天多前就已经发生故障。该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携带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编辑凯文·罗兰兹教授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无人潜航器制造商和美国方面应该都已经制定了相关规程。

0: 确保一旦设备落入敌手，最关键的技术将无法被使用。
1: Perhaps more useful to Iran at this stage would be the hardware. So these are
2: 对现阶段的伊朗而言，硬件或许更具价值。这些系统所采用的工程技术超出了伊朗目前的能力范围。伊朗确实拥有大量无人机，也曾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用于俄乌冲突，且擅长使用无人系统，但在推进、制导、机动性、深度控制以及特定通信技术方面，伊朗的技术水平可能不如美方系统先进。因此，通过逆向工程，他们或许能深入了解美方的技术路径，并着手进行仿制。如果伊朗选择与俄罗斯或中国分享这些技术，我们知道他们之间确实存在此类关系，那么无论是美国还是我们其他人，恐怕都无法阻止这种技术外溢到伊朗以外的地区。
0: 根据安杜里尔 ,DIVE-LD 是一具大直径自主水下航行器，长 5.8 米，直径 1.2 米，能够自主执行长达10天的任务，最大前深可达6000米，外壳采用了 3D 打印技术来实现高度客制化能力，并针对内部核心结构部件以及浮力系统采用了创新的制造工艺。可以为适配不同类型的载荷与传感器而进行定制改装，能够应用在国防或商用业务上。安杜里尔并提供企业租赁的方案。
2: 无论短期还是长期来看，我认为这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在任何冲突中，我们都应该预料到会有系统损失、被毁或被俘。我们只需接受这一点，将其视为常规战争的一部分，并从容应对。
0: 根据检视防务周刊与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中科院与安杜里尔合作，针对台湾的需求，对 DIVE-LD 进行适应性及定制化的改造，整合多波束扫描能力，以便探测水雷和潜艇，是一款高度定制化的无人潜航器。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3: 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9%，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4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56%。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3: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说，它在过去8个月里阻断了与7家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有关的模型能力提取行动，其中归因于阿里巴巴的操作者在3个月内向 Claude 发起超过1.51亿次交互。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Anthropic 9月10号在最新一期人工智能威胁情报报告中说，他发现与阿里巴巴、月之暗面、DeepSeek 和小米等中国企业有关的操作者试图大规模获取 Cloud 生成的答案、推理过程和其他能力，并将这些数据用于训练自己的模型。 Anthropic 在报告覆盖的8个月期间，总共阻断了与7家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有关的行动。 Anthropic 的报告在谈及与中国相关的活动时说，与阿里巴巴有关的操作者实施了该公司迄今发现的最大规模非法蒸馏行动。根据 Anthropic 的统计，从今年5月至7月，与阿里相关的3500多个虚假账号向 Cloud 发起超过 1.51 亿次交互，高峰时期每天接近300万次。 Anthropic 指称，操作者要求 Cloud 展示解决问题的详细推理过程，并把获得的输出用于训练和改进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系列模型。这一数字远高于 Anthropic 此前公布的规模。今年6月，该公司一名政策主管在致美国国会议员的信中说，阿里相关操作者从4月22号至6月5号与 Cloud 进行了约2880万次未经授权的交互。Anthropic 还指称，月之暗面和 DeepSeek 采用了一种可能引发数据隐私问题的方式，他们把用户与自家聊天机器人的实时对话

0: 转给 Cloud， 由 Cloud 生成回答，再利用这些输出训练本公司的模型。据 Anthropic 称，部分用户提交的内容可能包含敏感信息，相关用户可能并不知道，他们输入中国人工智能产品的问题被发送给了一家美国公司的模型处理。Anthropic 说，月之暗面相关系统向 Cloud 转送了约2300万次用户请求 ，DeepSeek 相关系统则转送了约1210万次，这两项活动合计超过3500万次。如果这一指控属实，风险将不只涉及美国人工智能模型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竞争优势，也涉及用户数据是否在未经充分告知或同意的情况下被交给境外第三方处理。Anthropic 的报告还把中国相关风险扩大到国家支持的监控活动。该公司说，他发现多个巨信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账户群，使用 Cloud 协助搜集、整理和分析海外个人及团体的信息。其中一项被 Anthropic 归因于中国相关行为者的行动，重点搜集身在叙利亚的维吾尔人资料，尤其关注加入新成立的叙利亚军队或与当地武装组织有关的维吾尔人。另一组被 Anthropic 评估为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账户，则使用 Cloud 建立亚洲宗教领袖和宗教团体成员的个人档案。报告所列目标包括亚洲多名资深天主教枢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领导人、藏传佛教公民社会成员以及西藏流亡行政体系的相关人员。报告还称，其他相关账户利用 Cloud 搜集海外异议人士和华侨华人社群的信息。不过，这些指控是来自 Anthropic 依据账户活动、网络基础设施和使用模式得出的结论。报告没有公开相关账户的真实身份，没有说明他们具体隶属于中国哪个政府部门。当前争议的重点是，一些企业是否通过虚假账户、第三方接口和代理服务规避地域与访问限制，大规模获取专有模型输出，并违反服务条款，将其用于训练竞争产品。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在全球范围内，监测学术自由及保护学者的组织学者风险网络9月9日在官网公布了一封寄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电邮，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遭非法拘押的美籍缅甸裔学者敏欣。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2: 学者风险网络组织执行主任罗伯特·奎恩在电邮中写道，他代表该组织就美国公民兼政治学者敏欣的处境表达关切。他说，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已认定敏欣在中国遭到非法拘押，且目前下落不明。学者风险网络敦促中方确保敏欣立即获得无条件释放。电邮写道，6月3日，敏欣持有效签证抵达云南昆明机场，准备应邀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时遭到拘押。在与外界失联一个多星期后，中国当局公开指控他涉嫌间谍活动及危害国家安全，但并未披露支持该指控的可靠证据。电邮引述公开报道说，敏欣遭拘押以来，美国外交人员仅获得了极有限的领事探视机会。但同样是美国公民的敏欣妻子希尔维亚和十几岁的女儿素却无法与她通话。敏欣一直被单独囚禁于一处未公开的场所，处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下。电邮指出，现有迹象表明敏欣遭拘押是因其和平行使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权利所致，而这些权利受到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内的国际人权文书的明确保护。电邮表示，敏欣被捕的方式、下落不明的状态以及持续的拘押引发了我们对正当程序是否得到落实以及他未来境遇与安危的严重关切。电邮强调，学者们不仅深切关注敏欣本人的处境，也关注其遭拘押一事向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发出的信号。电邮表示，学者们坚信，包括敏欣及其机构、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的所有学者，都应能够在不受恐吓或任意拘押威胁的情况下开展研究。电邮最后呼吁中国立即且无条件释放敏欣，并感谢习近平。

主席关注这一重要事项。这封电邮同时抄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美国务卿卢比奥以及四位美国驻联合国官员。这是学者风险网络。

0: 明星的弟弟昂茂兴8月24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我们真的很希望我哥哥能在他生日前获得自由。9月8日，明星创建的机构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在其官网发布一篇题为《他不在的生日》的评论文章，披露明星每逢生日时通常都会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并在社媒上发布感言，分享内心的深刻思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在华盛顿的报道。
1: 英国军情五处处长肯·麦卡勒姆在星期五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当天撰文警告，英国在大规模恐怖袭击风险之外，还面对实力强大的国家构成的战略性安全威胁。来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伯安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2: 就在不久前，7月份刚刚就任的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通话。麦卡勒姆在《独立报》发表的文章中，虽然没有点名任何国家，但他此前对中国威胁的界定，以及英国今年审结的首宗涉华间谍案，令新政府如何兼顾对华经济接触与国家安全再受审视。据唐宁街说法，伯纳姆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讨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务实合作，也提出了国内安全、香港和人权问题。麦卡勒姆在2025年10月的年度威胁报告中曾经表示，过去一年，英国军情五处针对涉嫌参与国家威胁活动而进行调查的人数增加了35%。他列出的中国相关活动包括网络间谍、秘密转移技术、暗中干预公共生活以及骚扰和恐吓异议人士。他同时主张，英国应该抵御威胁，也应把握符合国家利益的合作机会。今年6月份，五眼联盟安全机构联合警告，中国军事情报机关正利用职业社交和招聘网站接触可获取敏感资料的公务员、军人、记者和智库人员。不过，英国军情五处没有公布涉华案件的比例，也没有披露对华工作的人员和预算。英中透明组织主任萨姆·邓宁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威胁确如他所说正在上升，那么资源是否也在增加？现有资源是否足够？被香港警方悬赏通缉，现居英国的民主活动人士郑文杰说，跨国镇压最深的影响在于疑似监控、网络骚扰和向香港亲属施压所形成的寒蝉效应。他说，一个外国政府不必成功监控每一个人，只要有足够多人相信自己可能被监控、恐吓，就已经实现了部分目的。他认为，中央政府对威胁的认识尚未转化为地方警察对受害者一致而有效的支援。多次代理香港和中国异议人士庇护以及红色通报案件的大律师本·基斯对美国之音说，从其经手的案件来看，中国相关行动会同时动用网络技术、人力情报和外交资源。他说，他们愿意投入大量的资源追踪一些实际上并不构成重大威胁的人，换言之，目的往往不是窃取机密，而是监控和压制可能令北京难堪的人。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重申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必要性，同时淡化了人们对该领域快速发展的担忧；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已经同意停止打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五角大楼证实，美国战争部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首席官员将出席9月15日在北京开幕的香山论坛；第十八次金砖峰会发布新德里宣言，呼吁中东地区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避免采取可能恶化局势的行动。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重申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必要性，他淡化了人们对该领域快速发展的担忧，尽管人工智能行业领袖呼吁放慢进展以确保安全与保障。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星期日对记者表示，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领先中国，他希望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因为谁赢得人工智能，谁就能赢得胜利。特朗普说，我们可以设立安全护栏，我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但我认为有很多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的负面声音，不断把他们提出来，而且他们提出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他星期一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补充说，我们已经对这些公司拥有巨大的刑事和监管权力，有人在对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进行一个病态的阴谋，而唯一对此感到高兴的就是中国。人工智能很可能会成为本月晚些时候特朗普在华盛顿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时讨论的话题之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应以开放和包容的方式进行。他说，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性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美国和中国官员的评论是继美国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负责人达里奥·阿莫迪星期六发布的一封公开信之后做出的。阿莫迪说，如果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上领先，将对美国和全世界构成严重威胁。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他认为这些措施既可以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保持领先，也有助于缓解潜在的安全风险。他呼吁禁止向中国出售高性能人工智能芯片和其他设备，并加强人工智能公司的安全，以防止潜在的知识产权盗窃。阿莫迪还表示，美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应该允许独立的评估人员访问他们的系统，以监控潜在的安全风险，并与其他民主国家协调，推动安全的人工智能发展，同时保持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优势。另一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负责人萨姆·奥尔特曼对阿莫迪的提议表示欢迎。他说，放缓发展并不意味着停止人工智能的进步，而且避免代价高昂的负面结果是非常值得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已经同意停止打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9月14日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打击俄罗斯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已同意这样做。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引起的，不是伊朗造成的。此前，特朗普星期日呼吁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他对记者说，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必须停止破坏俄罗斯的柴油供应，并说还有许多其他目标，这些袭击正在伤害世界。乌克兰表示，俄罗斯炼油厂是合法的军事目标，因为石油工业资助莫斯科的战争。乌克兰和俄罗斯尚未对特朗普星期一发布的真相社交媒体贴文发表评论。近几周来，双方都加强对对方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的打击，俄罗斯也开始袭击乌克兰与其西方盟友之间的边境口岸。 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批评了俄罗斯在乌克兰波兰边境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并且表示这将促使北约增加对基辅的支持。吕特九月十四日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说，这些靠近北约领土的袭击显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绝望，以及他散播恐惧和恐怖的愿望。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伊朗领导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对此抱持着开放的态度。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说，陷入困境的伊朗急切地想要达成协议，至于美国是否会选择介入将由我来决定，我们对这一构想持开放态度。特朗普总统在另一篇真相社交贴文中指出，能源供应仍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他同时表示，那些依赖海湾地区石油的国家应当向美国支付费用，以补偿美军作为引导和协助通过该水道的商船所付出的努力。特朗普总统说，石油正流经霍尔木兹海峡，当这场骗局般的冲突结束后，此前从未向我们提供任何帮助的世界各国应当也将会向美国支付补偿。我们这样做更多的是为了他人而非为了自己，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代了。美国和伊朗相互指责对方违反了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于6月18号签署的临时协议。在伊朗军方袭击了三艘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后，特朗普总统于7月7号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状态结束。自那以后，谈判陷入停滞。袭击发生后仅数日，美国便恢复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德黑兰方面拒绝就其核计划展开谈判，转而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进行了磋商。作为斡旋方之一，卡塔尔上个月呼吁美伊双方重回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寻求就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多哈方面表示，这将使我们能够重返谈判框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为期两天的新德里金砖集团峰会九月十三日落幕，主办国印度展现了协调和化解的功夫，不仅催生出中东战争交战方都能接受的峰会宣言，也守住金砖集团非西方但不反西方的定位。来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4: 第十八次金砖峰会发表新德里宣言，呼吁中东地区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避免采取可能恶化局势的行动。中东战争无疑是本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最受关注的议题，扩员之后的金砖集团内部分歧也伴随而来。新德里宣言能够顺利产出，被分析人士视为印度在外交上的重大成果。2024年成为金砖会员国的伊朗以及阿联酋与沙特阿拉伯在这场中东战争站在对立面。印度席夫南达大学副教授郑嘉宾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全球局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印度能够把这些国家聚集在一个平台上，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成就。五月的金砖国家外长会议上，伊朗坚持谴责美以打击其核设施与基础设施，阿联酋则要求对等谴责伊朗对波斯湾邻国的无差别打击，最终难以产生联合宣言。台湾清华大学印度中心主任方天赐对美国之音说，
5: 成功的处理掉伊朗跟阿联之间的争议，所以能够有联合声明的产生。因为之前外长会议的时候是没办法产出联合声明的，那这次他们等于是协调成功哦，这个对主办国来讲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任务了，然后印度也算是完成这个任务。
4: 金砖国家包含反美色彩强烈的伊朗、中国、俄罗斯，以及相对与美国亲近的阿联酋和沙特。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晓珍通过书面方式向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中国在金砖拥有最大的结构性影响力，却仍无法单方面决定集团方向。新德里宣言中以相对中性的用词表达对中东地区紧张情势的关切，同时谴责针对民用基础设施和核设施的攻击。该宣言虽被视为间接批美国和以色列，但不把话说白，既为各方保留余地，也是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示好的信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0: 五角大楼向美国之音证实，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首席主任新西亚·赞西·卡拉斯将代表美国战争部出席星期二在北京开幕的香山论坛。一名战争部官员星期一通过电子邮件告诉美国之音，我们可以确认战争部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首席主任新西亚·赞西·卡拉斯将代表战争部出席今年的香山论坛。五角大楼没有说明卡拉斯是否计划与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或其他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员举行双边会谈。路透社此前援引一名美国官员报道，卡拉斯预计将率领美国代表团与会，他的出席级别高于去年，当时美方派出美国驻华使馆的一名国防武官参加论坛。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定于9月15日至17日举行，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中国国防部说，本届论坛将讨论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亚太安全风险、海上通道安全、新兴技术军事应用以及太空安全治理等议题。发言人蒋斌9月14日表示，本届论坛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团以及专家学者参会。董军预计将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这次会议举行前不久，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萨缪尔·帕帕罗海军上将将与负责台海方向行动的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杨志斌举行首次面对面会谈。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伊朗革命卫队上周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美国无人潜艇器。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个潜航器符合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无人潜航器。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这款潜航器执行无人海上监视、海底测绘以及反水雷作战，而台湾也使用这款潜航器巡检海底电缆，保护水下安全。外界担忧伊朗将从这艘潜航器当中获得数据，但是专家表示，伊朗能从这艘虏获的故障潜航器中获得并且与中俄分享技术有限。来听报道。
6: 美军使用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 Dive LD 无人潜航器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无人海上监视、海底测绘及反水雷作战，而这款潜航器也被使用在台湾周边海域。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今年八月接收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 Dive LD 无人潜航器系统，并首先应用于海底电缆巡检能力，以防范蓄意破坏。伊朗革命卫队9月8日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国无人潜航器，并公布了该无人潜航器的画面，经比对符合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 Dive LD 无人潜航器。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架无人潜航器在被伊朗发现一天多前就已经发生故障，该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携带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编辑凯文·罗兰兹教授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无人潜航器制造商和美国方面应该都已经制定了相关规程，确保一旦设备落入敌手，最关键的技术将无法被使用。
7: Perhaps more useful to Iran at this stage would be the hardware. So these are
8: 对现阶段的伊朗而言，硬件或许更具价值。这些系统所采用的工程技术超出了伊朗目前的能力范围。伊朗确实拥有大量无人机， 也曾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用于俄乌冲突，且擅长使用无人系统，但在推进、制导、机动性、深度控制以及特定通信技术方面，伊朗的技术水平可能不如美方系统先进。因此，通过逆向工程，他们或许能深入了解美方的技术路径，并着手进行仿制。
7: I don't think that the US or any of us.
8: 如果伊朗选择与俄罗斯或中国分享这些技术，我们知道他们之间确实存在此类关系，那么无论是美国还是我们其他人，恐怕都无法阻止这种技术外溢到伊朗以外的地区。
6: 根据安杜里尔 ，DIVE-LD 是一具大直径自主水下航行器，长 5.8 米，直径 1.2 米，能够自主执行长达10天的任务，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外壳采用了 3D 打印技术来实现高度客制化能力，并针对内部核心结构部件以及浮力系统采用了创新的制造工艺。可以为适配不同类型的载荷与传感器而进行定制改装，能够应用在国防或商用业务上。安杜里尔并提供企业租赁的方案。
7: In the short or longer term, I don't think this will make much difference. We should expect.
8: 无论短期还是长期来看，我认为这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在任何冲突中，我们都应该预料到会有系统损失、被毁或被俘。我们只需接受这一点，将其视为常规战争的一部分，并从容应对。
6: 根据《检视防务周刊》与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中科院与安杜里尔合作，针对台湾的需求，对 DIVE-LD 进行适应性及定制化的改造，整合多波束扫描能力，以便探测水雷和潜艇，是一款高度定制化的无人潜航器。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9%，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4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56%。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说，它在过去8个月里阻断了与7家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有关的模型能力提取行动，其中归因于阿里巴巴的操作者在3个月内向 Claude 发起超过1.51亿次交互。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8: Anthropic 9月10号在最新一期人工智能威胁情报报告中说，它发现与阿里巴巴、月之暗面、DeepSeek 和小米等中国企业有关的操作者试图大规模获取 Cloud 生成的答案、推理过程和其他能力，并将这些数据用于训练自己的模型。 Anthropic 在报告覆盖的8个月期间，总共阻断了与7家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有关的行动。 Anthropic 的报告在谈及与中国相关的活动时说，与阿里巴巴有关的操作者实施了该公司期间发现的最大规模非法蒸馏行动。根据 Anthropic 的统计，从今年5月至7月，与阿里相关的3500多个虚假账号向 Cloud 发起超过1.51亿次交互，高峰时期每天接近300万次。Anthropic 指称，操作者要求 Cloud 展示解决问题的详细推理过程，并把获得的输出用于训练和改进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系列模型。这一数字远高于 Anthropic 此前公布的规模。今年6月，该公司一名政策主管在致美国国会议员的信中说，阿里相关操作者从4月22号至6月5号与 Cloud 进行了约2880万次未经授权的交互。Anthropic 还指称，月之暗面和 DeepSeek 采用了一种可能引发数据隐私问题的方式，他们把用户与自家聊天机器人的实时对话转给 Cloud， 由 Cloud 生成回答，再利用这些输出训练本公司的模型。据 Anthropic 称，部分用户提交的内容可能包含敏感信息，相关用户可能并不知道，他们输入中国人工智能产品的问题被发送给了一家美国公司的模型处理。Anthropic 说， 月之暗面相关系统向 Cloud 转送了约2300万次用户请求， DeepSeek 相关系统则转送了约1210万次，这两项活动合计超过3500万次。如果这一指控属实，风险将不止涉及

0: 及美国人工智能模型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竞争优势，也涉及用户数据是否在未经充分告知或同意的情况下被交给境外第三方处理。 Anthropic 的报告还把中国相关风险扩大到国家支持的监控活动。该公司说，他发现多个巨信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账户群，使用 Cloud 协助搜集、整理和分析海外个人及团体的信息。其中一项被 Anthropic 归因于中国相关行为者的行动，重点搜集身在叙利亚的维吾尔人资料，尤其关注加入新成立的叙利亚军队或与当地武装组织有关的维吾尔人。另一组被 Anthropic 评估为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账户，则使用 Cloud 建立亚洲宗教领袖和宗教团体成员的个人档案。报告所列目标包括亚洲多名资深天主教枢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领导人、藏传佛教公民社会成员以及西藏流亡行政体系的相关人员。报告还称，其他相关账户利用 Cloud 搜集海外异议人士和华侨华人社群的信息。不过，这些指控是来自 Anthropic 依据账户活动、网络基础设施和使用模式得出的结论。报告没有公开相关账户的真实身份，没有说明他们具体隶属于中国哪个政府部门。当前争议的重点是，一些企业是否通过虚假账户、第三方接口和代理服务规避地域与访问限制，大规模获取专有模型输出，并违反服务条款，将其用于训练竞争产品。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在全球范围内监测学术自由及保护学者的组织学者风险网络9月9日在官网公布了一封寄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电邮，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遭非法拘押的美籍缅甸裔学者敏欣。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2: 学者风险网络组织执行主任罗伯特·奎恩在电邮中写道，他代表该组织就美国公民兼政治学者敏欣的处境表达关切。他说，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已认定敏欣在中国遭到非法拘押，且目前下落不明。学者风险网络敦促中方确保敏欣立即获得无条件释放。电邮写道，6月3日，敏欣持有效签证抵达云南昆明机场，准备应邀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时遭到拘押。在与外界失联一个多星期后，中国当局公开指控他涉嫌间谍活动及危害国家安全，但并未披露支持该指控的可靠证据。电邮引述公开报道说，敏欣遭拘押以来，美国外交人员仅获得了极有限的领事探视机会。但同样是美国公民的敏欣妻子希尔维亚和十几岁的女儿素却无法与她通话。敏欣一直被单独囚禁于一处未公开的场所，处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下。电邮指出，现有迹象表明敏欣遭拘押是因其和平行使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权利所致，而这些权利受到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内的国际人权文书的明确保护。电邮表示，敏欣被捕的方式、下落不明的状态以及持续的拘押引发了我们对正当程序是否得到落实以及他未来境遇与安危的严重关切。电邮强调，学者们不仅深切关注敏欣本人的处境，也关注其遭拘押一事向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发出的信号。电邮表示，学者们坚信，包括敏欣及其机构、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的所有学者，都应能够在不受恐吓或任意拘押威胁的情况下开展研究。电邮最后呼吁中国立即且无条件释放敏欣，并感谢习近平主席关注这一重要事项。这封电邮同时抄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美国务卿卢比奥以及四位美国驻联合国官员。这是学者风险网络组织两个星期内第二次为敏欣公开发声。8月27日，该组织公布了一份由100多位美国及其他国家学者和教授的联名信，对于敏欣赴华参加学术活动期间被中国非法拘押表达严重关切。目前，这份公开信已经有113位学者签名表达支持。

0: 时。9月9日是敏欣的生日，敏欣的弟弟昂茂兴8月24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我们真的很希望我哥哥能在他生日前获得自由。”9月8日，敏欣创建的机构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在其官网发布一篇题为《他不在的生日》的评论文章，披露敏欣每逢生日时，通常都会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并在社媒上发布感言，分享内心的深刻思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在华盛顿的报道。
1: 英国军情五处处长肯·麦卡勒姆在星期五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当天撰文警告，英国在大规模恐怖袭击风险之外，还面对实力强大的国家构成的战略性安全威胁。来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伯安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2: 就在不久前，7月份刚刚就任的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通话。麦卡勒姆在《独立报》发表的文章中，虽然没有点名任何国家，但他此前对中国威胁的界定，以及英国今年审结的首宗涉华间谍案，令新政府如何兼顾对华经济接触与国家安全再受审视。据唐宁街说法，伯纳姆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讨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务实合作，也提出了国内安全、香港和人权问题。麦卡勒姆在2025年10月的年度威胁报告中曾经表示，过去一年，英国军情五处针对涉嫌参与国家威胁活动而进行调查的人数增加了35%。他列出的中国相关活动包括网络间谍、秘密转移技术、暗中干预公共生活以及骚扰和恐吓异议人士。他同时主张，英国应该抵御威胁，也应把握符合国家利益的合作机会。今年6月份，五眼联盟安全机构联合警告，中国军事情报机关正利用职业社交和招聘网站接触可获取敏感资料的公务员、军人、记者和智库人员。不过，英国军情五处没有公布涉华案件的比例，也没有披露对华工作的人员和预算。英中透明组织主任萨姆·邓宁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威胁确如他所说正在上升，那么资源是否也在增加？现有资源是否足够？被香港警方悬赏通缉，现居英国的民主活动人士郑文杰说，跨国镇压最深的影响在于疑似监控、网络骚扰和向香港亲属施压所形成的寒蝉效应。他说，一个外国政府不必成功监控每一个人，只要有足够多人相信自己可能被监控、恐吓，就已经实现了部分目的。他认为，中央政府对威胁的认识尚未转化为地方警察对受害者一致而有效的支援。多次代理香港和中国异议人士庇护以及红色通报案件的大律师本·基斯对美国之音说，从其经手的案件来看，中国相关行动会同时动用网络技术、人力情报和外交资源。他说，他们愿意投入大量的资源追踪一些实际上并不构成重大威胁的人，换言之，目的往往不是窃取机密，而是监控和压制可能令北京难堪的人。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重申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必要性，同时淡化了人们对该领域快速发展的担忧；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已经同意停止打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五角大楼证实，美国战争部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首席官员将出席9月15日在北京开幕的香山论坛；第18次金砖峰会发布新德里宣言，呼吁中东地区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避免采取可能恶化局势的行动。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重申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必要性，他淡化了人们对该领域快速发展的担忧，尽管人工智能行业领袖呼吁放慢进展以确保安全与保障。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星期日对记者表示，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领先中国，他希望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因为谁赢得人工智能，谁就能赢得胜利。特朗普说，我们可以设立安全护栏，我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但我认为有很多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的负面声音，不断把他们提出来，而且他们提出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他星期一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补充说，我们已经对这些公司拥有巨大的刑事和监管权力，有人在对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进行一个病态的阴谋，而唯一对此感到高兴的就是中国。人工智能很可能会成为本月晚些时候特朗普在华盛顿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时讨论的话题之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应以开放和包容的方式进行。他说，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性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美国和中国官员的评论是继美国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负责人达里奥·阿莫迪星期六发布的一封公开信之后做出的。阿莫迪说，如果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上领先，将对美国和全世界构成严重危险。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他认为这些措施既可以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保持领先，也有助于缓解潜在的安全风险。他呼吁禁止向中国出售高性能人工智能芯片和其他设备，并加强人工智能公司的安全，以防止潜在的知识产权盗窃。阿莫迪还表示，美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应该允许独立的评估人员访问他们的系统，以监控潜在的安全风险，并与其他民主国家协调，推动安全的人工智能发展，同时保持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优势。另一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负责人萨姆·奥尔特曼对阿莫迪的提议表示欢迎。他说，放缓发展并不意味着停止人工智能的进步，而且避免代价高昂的负面结果是非常值得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已经同意停止打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9月14日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打击俄罗斯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已同意这样做。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引起的，不是伊朗造成的。此前，特朗普星期日呼吁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他对记者说，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必须停止破坏俄罗斯的柴油供应，并说还有许多其他目标，这些袭击正在伤害世界。乌克兰表示，俄罗斯炼油厂是合法的军事目标，因为石油工业资助莫斯科的战争。乌克兰和俄罗斯尚未对特朗普星期一发布的真相社交媒体贴文发表评论。近几周来，双方都加强对对方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的打击，俄罗斯也开始袭击乌克兰与其西方盟友之间的边境口岸。 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批评了俄罗斯在乌克兰、波兰边境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并且表示这将促使北约增加对基辅的支持。吕特九月十四日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说，这些靠近北约领土的袭击显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绝望，以及他散播恐惧和恐怖的愿望。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伊朗领导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对此抱持着开放的态度。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说，陷入困境的伊朗急切地想要达成协议。至于美国是否会选择介入，将由我来决定。我们对这一构想持开放态度。特朗普总统在另一篇真相社交贴文中指出，能源供应仍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他同时表示，那些依赖海湾地区石油的国家应当向美国支付费用，以补偿美军作为引导和协助通过该水道的商船所付出的努力。特朗普总统说，石油正流经霍尔木兹海峡，当这场骗局般的冲突结束后，此前从未向我们提供任何帮助的世界各国应当也将会向美国支付补偿。我们这样做更多的是为了他人而非为了自己，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代了。美国和伊朗相互指责对方违反了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于6月18号签署的临时协议。在伊朗军方袭击了三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后，特朗普总统于7月7号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状态结束。自那以后，谈判陷入停滞。袭击发生后仅数日，美国便恢复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德黑兰方面拒绝就其核计划展开谈判，转而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进行了磋商。作为斡旋方之一，卡塔尔上个月呼吁美伊双方重回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寻求就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多哈方面表示，这将使我们能够重返谈判框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为期两天的新德里金砖集团峰会9月13日落幕，主办国印度展现了协调和化解的功夫，不仅催生出中东战争交战方都能接受的峰会宣言，也守住金砖集团非西方但不反西方的定位。来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4: 第十八次金砖峰会发表新德里宣言，呼吁中东地区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避免采取可能恶化局势的行动。中东战争无疑是本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最受关注的议题，会员之后的金砖集团内部分歧也伴随而来。新德里宣言能够顺利产出，被分析人士视为印度在外交上的重大成果。2024年成为金砖会员国的伊朗以及阿联酋与沙特阿拉伯在这场中东战争站在对立面。印度席夫南达大学副教授郑嘉宾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全球局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印度能够把这些国家聚集在一个平台上，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成就。五月的金砖国家外长会议上，伊朗坚持谴责美以打击其核设施与基础设施，阿联酋则要求对等谴责伊朗对波斯湾邻国的无差别打击，最终难以产生联合宣言。台湾清华大学印度中心主任方天赐对美国之音说，
5: 成功的处理掉伊朗跟阿联之间的争议，所以能够有联合声明的产生。因为之前外长会议的时候是没办法产出联合声明的，那这次他们等于是协调成功哦，这个对主办国来讲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任务了，然后印度也算是完成这个任务。
4: 金砖国家包含反美色彩强烈的伊朗、中国、俄罗斯，以及相对与美国亲近的阿联酋和沙特。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晓珍通过书面方式向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中国在金砖拥有最大的结构性影响力，却仍无法单方面决定集团方向。新德里宣言中以相对中性的用词表达对中东地区紧张情势的关切，同时谴责针对民用基础设施和核设施的攻击。该宣言虽被视为间接批美国和以色列，但不把话说白，既为各方保留余地，也是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示好的信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0: 五角大楼向美国之音证实，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首席主任新西亚·赞西·卡拉斯将代表美国战争部出席星期二在北京开幕的香山论坛。一名战争部官员星期一通过电子邮件告诉美国之音，我们可以确认战争部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首席主任新西亚·赞西·卡拉斯将代表战争部出席今年的香山论坛。五角大楼没有说明卡拉斯是否计划与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或其他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员举行双边会谈。路透社此前援引一名美国官员报道，卡拉斯预计将率领美国代表团与会，他的出席级别高于去年，当时美方派出美国驻华使馆的一名国防武官参加论坛。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定于9月15日至17日举行，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中国国防部说，本届论坛将讨论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亚太安全风险、海上通道安全、新兴技术军事应用以及太空安全治理等议题。发言人蒋斌9月14日表示，本届论坛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团以及专家学者参会。董军预计将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这次会议举行前不久，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萨缪尔·帕帕罗海军上将将与负责台海方向行动的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杨志斌举行首次面对面会谈。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伊朗革命卫队上周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美国无人潜艇器。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个潜航器符合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无人潜航器。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这款潜航器执行无人海上监视、海底测绘以及反水雷作战，而台湾也使用这款潜航器巡检海底电缆，保护水下安全。外界担忧伊朗将从这艘潜航器当中获得数据，但是专家表示，伊朗能从这艘虏获的故障潜航器中获得并且与中俄分享技术有限。来听报道。
6: 美军使用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 Dive LD 无人潜航器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无人海上监视、海底测绘及反水雷作战，而这款潜航器也被使用在台湾周边海域。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今年八月接收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 Dive LD 无人潜航器系统，并首先应用于海底电缆巡检能力，以防范蓄意破坏。伊朗革命卫队9月8日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国无人潜航器，并公布了该无人潜航器的画面，经比对符合美国安杜里尔公司的 Dive LD 无人潜航器。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架无人潜航器在被伊朗发现一天多前就已经发生故障。该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携带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编辑凯文·罗兰兹教授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无人潜航器制造商和美国方面应该都已经制定了相关规程，确保一旦设备落入敌手，最关键的技术将无法被使用。
7: Perhaps more useful to Iran at this stage would be the hardware. So these are
8: 对现阶段的伊朗而言，硬件或许更具价值。这些系统所采用的工程技术超出了伊朗目前的能力范围。伊朗确实拥有大量无人机， 也曾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用于俄乌冲突，且擅长使用无人系统，但在推进制导、机动性、深度控制以及特定通信技术方面，伊朗的技术水平可能不如美方系统先进。因此，通过逆向工程，他们或许能深入了解美方的技术路径，并着手进行仿制。
7: I don't think that the US or any of us.
8: 如果伊朗选择与俄罗斯或中国分享这些技术，我们知道他们之间确实存在此类关系，那么无论是美国还是我们其他人，恐怕都无法阻止这种技术外溢到伊朗以外的地区。
6: 根据安杜里尔 ，DIVE-LD 是一具大直径自主水下航行器，长 5.8 米，直径 1.2 米，能够自主执行长达10天的任务，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外壳采用了 3D 打印技术来实现高度客制化能力，并针对内部核心结构部件以及浮力系统采用了创新的制造工艺。可以为适配不同类型的载荷与传感器而进行定制改装，能够应用在国防或商用业务上。安杜里尔并提供企业租赁的方案。
8: 无论短期还是长期来看，我认为这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在任何冲突中，我们都应该预料到会有系统损失、被毁或被俘。我们只需接受这一点，将其视为常规战争的一部分，并从容应对。
6: 根据《检视防务周刊》与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中科院与安杜里尔合作，针对台湾的需求，对 DIVE-LD 进行适应性及定制化的改造，整合多波束扫描能力，以便探测水雷和潜艇，是一款高度定制化的无人潜航器。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9%，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4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56%。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说，它在过去8个月里阻断了与7家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有关的模型能力提取行动，其中归因于阿里巴巴的操作者在3个月内向 Claude 发起超过1.51亿次交互。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8: Anthropic 9月10号在最新一期人工智能威胁情报报告中说，他发现与阿里巴巴、月之暗面、DeepSeek 和小米等中国企业有关的操作者试图大规模获取 Cloud 生成的答案、推理过程和其他能力，并将这些数据用于训练自己的模型。 Anthropic 在报告覆盖的8个月期间，总共阻断了与7家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有关的行动。 Anthropic 的报告在谈及与中国相关的活动时说，与阿里巴巴有关的操作者实施了该公司迄今发现的最大规模非法蒸馏行动。根据 Anthropic 的统计，从今年5月至7月，与阿里相关的3500多个虚假账号向 Cloud 发起超过1.51亿次交互，高峰时期每天接近300万次。 Anthropic 指称，操作者要求 Cloud 展示解决问题的详细推理过程，并把获得的输出用于训练和改进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系列模型。这一数字远高于 Anthropic 此前公布的规模。今年6月，该公司一名政策主管在致美国国会议员的信中说，阿里相关操作者从4月22号至6月5号与 Cloud 进行了约2880万次未经授权的交互。Anthropic 还指称，月之暗面和 DeepSeek 采用了一种可能引发数据隐私问题的方式，他们把用户与自家聊天机器人的实时对话转给 Cloud， 由 Cloud 生成回答，再利用这些输出训练本公司的模型。据 Anthropic 称，部分用户提交的内容可能包含敏感信息，相关用户可能并不知道，他们输入中国人工智能产品的问题被发送给了一家美国公司的模型处理。Anthropic 说， 月之暗面相关系统向 Cloud 转送了约2300万次用户请求， DeepSeek 相关系统则转送了约1210万次，这两项活动合计超过3500万次。如果这一指控属实，风险将不只涉及美国人工智能模型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竞争优势，也涉及用户数据。

0: 据是否在未经充分告知或同意的情况下被交给境外第三方处理。Anthropic 的报告还把中国相关风险扩大到国家支持的监控活动。该公司说，他发现多个巨信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账户群，使用 Cloud 协助搜集、整理和分析海外个人及团体的信息。其中一项被 Anthropic 归因于中国相关行为者的行动，重点搜集身在叙利亚的维吾尔人资料，尤其关注加入新成立的叙利亚军队或与当地武装组织有关的维吾尔人。另一组被 Anthropic 评估为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账户，则使用 Cloud 建立亚洲宗教领袖和宗教团体成员的个人档案。报告所列目标包括亚洲多名资深天主教枢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领导人、藏传佛教公民社会成员以及西藏流亡行政体系的相关人员。报告还称，其他相关账户利用 Cloud 搜集海外异议人士和华侨华人社群的信息。不过，这些指控是来自 Anthropic 依据账户活动、网络基础设施和使用模式得出的结论。报告没有公开相关账户的真实身份，没有说明他们具体隶属于中国哪个政府部门。当前争议的重点是，一些企业是否通过虚假账户、第三方接口和代理服务规避地域与访问限制，大规模获取专有模型输出，并违反服务条款，将其用于训练竞争产品。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在全球范围内监测学术自由及保护学者的组织学者风险网络9月9日在官网公布了一封寄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电邮，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遭非法拘押的美籍缅甸裔学者敏欣。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2: 学者风险网络组织执行主任罗伯特·奎恩在电邮中写道，他代表该组织就美国公民兼政治学者敏欣的处境表达关切。他说，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已认定敏欣在中国遭到非法拘押，且目前下落不明。学者风险网络敦促中方确保敏欣立即获得无条件释放。电邮写道，6月3日，敏欣持有效签证抵达云南昆明机场，准备应邀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时遭到拘押。在与外界失联一个多星期后，中国当局公开指控他涉嫌间谍活动及危害国家安全，但并未披露支持该指控的可靠证据。电邮引述公开报道说，敏欣遭拘押以来，美国外交人员仅获得了极有限的领事探视机会。但同样是美国公民的敏欣妻子希尔维亚和十几岁的女儿素却无法与她通话。敏欣一直被单独囚禁于一处未公开的场所，处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下。电邮指出，现有迹象表明敏欣遭拘押是因其和平行使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权利所致，而这些权利受到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内的国际人权文书的明确保护。电邮表示，敏欣被捕的方式、下落不明的状态以及持续的拘押引发了我们对正当程序是否得到落实以及他未来境遇与安危的严重关切。电邮强调，学者们不仅深切关注敏欣本人的处境，也关注其遭拘押一事向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发出的信号。电邮表示，学者们坚信，包括敏欣及其机构、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的所有学者，都应能够在不受恐吓或任意拘押威胁的情况下开展研究。电邮最后呼吁中国立即且无条件释放敏欣，并感谢习近平主席关注这一重要事项。这封电邮同时抄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美国务卿卢比奥以及四位美国驻联合国官员。这是学者风险网络组织两个星期内第二次为敏欣公开发声。8月27日，该组织公布了一份由100多位美国及其他国家学者和教授的联名信，对于敏欣赴华参加学术活动期间被中国非法拘押表达严重关切。目前，这份公开信已经有113位学者签名表达支持。9月9日是敏欣的生日，敏欣的弟弟昂茂欣8月

24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我们真的很希望我哥哥能在他生日前获得自由。9月8日，明星创建的机构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在其官网发布一篇题为他不在的生日的

0: 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当天撰文警告，英国在大规模恐怖袭击风险之外，还面对实力强大的国家构成的战略性安全威胁。来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伯安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1: 就在不久前，七月份刚刚就任的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通话。麦卡勒姆在《独立报》发表的文章中，虽然没有点名任何国家，但他此前对中国威胁的界定，以及英国今年审结的首宗涉华间谍案，令新政府如何兼顾对华经济接触与国家安全再受审视。据唐宁街说法，伯纳姆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讨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务实合作，也提出了国内安全、香港和人权问题。麦卡勒姆在2025年10月的年度威胁报告中曾经表示，过去一年，英国军情五处针对涉嫌参与国家威胁活动而进行调查的人数增加了35%。他列出的中国相关活动包括网络间谍、秘密转移技术、暗中干预公共生活以及骚扰和恐吓异议人士。他同时主张，英国应该抵御威胁，也应把握符合国家利益的合作机会。今年6月份，五眼联盟安全机构联合警告，中国军事情报机关正利用职业社交和招聘网站接触可获取敏感资料的公务员、军人、记者和智库人员。不过，英国军情五处没有公布涉华案件的比例，也没有披露对华工作的人员和预算。英中透明组织主任萨姆·邓宁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威胁确如他所说正在上升，那么资源是否也在增加？现有资源是否足够？被香港警方悬赏通缉，现居英国的民主活动人士郑文杰说，跨国镇压最深的影响在于疑似监控、网络骚扰和向香港亲属施压所形成的寒蝉效应。他说，一个外国政府不必成功监控每一个人，只要有足够多人相信自己可能被监控、恐吓，就已经实现了部分目的。他认为，中央政府对威胁的认识尚未转化为地方警察对受害者一致而有效的支援。多次代理香港和中国异议人士庇护以及红色通报案件的大律师本·基斯对美国之音说，从其经手的案件来看，中国相关行动会同时动用网络技术、人力情报和外交资源。他说，他们愿意投入大量的资源追踪一些实际上并不构成重大威胁的人，换言之，目的往往不是窃取机密，而是监控和压制可能令北京难堪的人。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重申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必要性，同时淡化了人们对该领域快速发展的担忧。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已经同意停止打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五角大楼证实，美国战争部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首席官员将出席9月15日在北京开幕的香山论坛。第18次金砖峰会发布。